误事件被免职的医学博士，石井滤血器的发明者，军医中将石井四郎为731部队长，同时又招来一批少年队员。同时又招来一批少年队员。